0: 有诗词。
1: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2: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3: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4: 流动的风景，流传的故事，流行的声音，万水千山有我相伴。 FM103.7 宁夏旅游广播。
5: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坚守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共建美好生活。中国福利彩票，福泽民生，善行天下。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0: FM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黄河在中卫绕了一个弯，于是便有了南长滩。阳光下的南长滩古村落，到处是错落有致的老房子。此时，在百岁高龄的古老梨树下，摆起桌子，喝杯茶，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我的
1: 没
0: 错。
2: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3: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

0: 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FM 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9曲18弯的晋龙公路，在任何世界都是美的。全长28公里，却像秋天的心事一样，百转千回。公路两旁是数不清的落叶松，在山峰中簌簌作响。
1: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六盘山上，贺兰山下，长城内外，黄河两岸，更具广度的宁夏，更有温度的声音，风景之外的风景，等你发现。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103.7，宁夏旅游广播。
1: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公园。
1: 二至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

0: 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英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FM 一零三点七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贺兰山脚下，万亩葡萄园里，果农和蜜蜂一样忙碌。不过，此刻的地下酒窖却依然安静。刚酿成的新酒正在橡木桶中沉睡，期待着一次从青涩到成熟的蜕变。
2: 春雨新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3: 它是神奇的时空密码，蕴含着春播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法则。
4: 妈，做什么好吃的呀？真香！
5: 今天冬至节了，我炖了羊肉汤。
3: 它是独特的时令坐标，渗透着和谐天人顺时而动的人文讲究。
6: 为政做人，清清白白，正大光明，打一节气
7: 是清明。
3: 它是博大的家训与国风，承载着修身齐家治国理政的精神信念。节气里潜藏着君子气节，传承大美节气，弘扬中华气节。
1: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会再迷宫走过，前面遇着一方感光，而我竟胆敢伸手去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

0: 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英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在宁夏探秘古长城的神奇，在宁夏感受塞上江南的风情，在宁夏邂逅新新故乡的浪漫。万水千山有我相伴， FM 一零三点七，宁夏旅游广播。
2: 喂，谁呀？
3: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4: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5: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6: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2: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7: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8: 阿姨，
2: 大爷，
7: 阿姨，大爷，
2: 您是我的，没错。
9: 住口，巧言辞皇。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0: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1: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 二至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FM 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山中无岁月，世上已千年。在贺兰山岩画区，穿行在大大小小的石头中，不经意间就能发现岩石上雕刻着或清晰或残缺的远古图腾，它们诞生于6000年前甚至更远，此时出现在我们眼前，呈现出一种时间凝固的威严。
3: 是神奇的时空密码，蕴含着春播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法则。
4: 妈，做什么好吃的呀？真香！
5: 今天冬至节了，我炖了羊肉汤。
3: 它是独特的时令坐标，渗透着和谐天人顺时而动的人文讲究。
6: 为正做人，清清白白，正大光明，打一节气
7: 是清明。
3: 它是博大的家训与国风，承载着修身齐家治国理政的精神信念。节气里潜藏着君子气节，传承大美节气，弘扬中华气节。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维维，期待看到你的回应。什么是释怀呢？不是刻意忘记，刻意清除记忆，而是从心里放下与他有关的一切，能坦然面对，能微笑着和别人说起这段过往，是从内心真正的放下。每每想起，内心也是波澜不惊。学会释怀，是为了让日子过得更舒服自在，是为了让生活多点色彩。有时想想，想拥有快乐的人生其实也很简单，凡事学着看开就够了。为某件事心烦时，不如就换个角度来思考，遇人不淑时，借此看清他的真面目，远离就好。至于那些达不到的梦想，就好像周杰伦在《稻香》里唱的那样，追不到的梦想，换个梦不就得了？功成名就不是目的，让自己快乐才是意义。

七八十年代的人会以历史大事件作为自己成长的记忆点，而九十年代以后的人都逐渐将娱乐大事件作为记忆点。2005年可能对于每个90后来说都是很有记忆的一年。这一年首档选秀节目超级女声兴起，评选歌手不再只是专业评委的事，每个人都可以为自己喜欢的歌手投上一票，祝他们走上梦想之路。人们拿起手机发送短信，参与感极强，这也让当时的歌手成为了全民追捧的对象，而李宇春就是这场风暴的中心人物。

0: 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1: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维维。习惯了一种生活方式，习惯一个人吃饭，一个人工作，一个人看电影，就会害怕突然出现一个人打破这种习惯，所以就越发的习惯单身，从此恶性循环，就像一种不治之症。爱不是一种天然就会的能力，很多时候我们以为的爱其实是幼稚甚至异化的。要学会爱，要先找到真正的自我，走向心智的成熟。怎样去好好爱一个人，真的是需要我们穷极一生去学习的课题。

第一次听周传雄的《黄昏》时，我们可能还只是少不知事的孩子，那个时候只是感觉歌曲的旋律优美，给正步入青春期的我们带来了心灵的慰藉，于是每天放学之后就喜欢打开 CD 无限次的单曲循环。那是一去不复返的青春和镌刻心底的记忆，一代人一代曲，一代回忆。曾经的一切消散在时间的海里，却终有一段旋律勾起往昔，让我们停下脚步静静聆听。这首《黄昏》对周传雄来说也有着特殊的意义，每每唱到黄昏时，他几度落泪。十几年的时间足以教会周传雄太多太多，只是这些年所经历的承受的痛苦也只有他自己知道。

0: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流动的风景，流传的故事，流行的声音，万水千山，有我相伴。

0: 103.7，宁夏旅游广播。
1: 宁夏 Tourism Radio。
2: 喂，谁呀？
3: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4: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5: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2: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6: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7: 阿姨，
2: 大爷，
6: 阿姨，大爷，
2: 您是我 的
6: 没错。
8: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9: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电台情歌，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这是来自林俊杰所演唱的《不潮不用花钱》。初听这首歌的时候，很多人正值年少，青春正好的时候，思想也在，大脑萌芽，我们开始学着去接受这个世界带给我们更多的新鲜事物。听着歌词，听着旋律，那种佯装小大人的懂事，故作成熟，却又偏偏因为新鲜事物的涌来而兴奋欢快的情绪，像极了在炎热夏天里行走在两旁都是香樟树下的小镇青年。作为穿越了一代又一代青春记忆的代表人物，林俊杰是很多90后甚至00后的青春。提到林俊杰，他一定是华语乐坛一个无法遗忘的符号。

0: 作家萧伯纳说，人生有两大痛苦，一是得不到，二是已失去。很多时候我们总希望付出努力都有回报，所有想要的都能得到，可现实却是有得有失，有成有败。当我们太在意生活中的一些起起落落，随之而来的得失心就会越来越重。凡事都执着于理想的结局，不愿意接受任何失败，久而久之，压力和烦恼也将与日俱增。如此可想而知，活着有多累。总是盯着别人的成功，一味怀疑自己的失败，总是追求许多，一心觉得自己拥有的太少，不断地在抱怨中折磨自己。世上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境遇，总是活在别人的影子当中，又如何能活出自我？一颗心就那么大，当它装满了怨恨时，又如何还有快乐的位置呢？
1: call me， 我们的措辞用句甚至都没有再见来结尾，我的心被绑在铁轨，这才能的教训那就当给爱情交过的学费。 That's the pain now I enjoy that， 接受这结果我有多为难。以前我和你一起表现得有多积极，看现在的我你就明白我有多悲观。This cold summer 比冬天更加的冷，我是被剩下的人，被困在孤岛上经历春秋冬夏的等，缠着我双脚是被你伤了毒药的疼。 I feel hurt， 他听到阿舍唱 I should let it burn， 我放把火把整座岛给烧掉，然后尽情地抛下决定，今晚 forget you。

据说在宜昌，郑中基的自驾演唱会上，因为天下大雨，在郑中基唱到《无赖》这首歌时出现了技术故障，音响设备、耳机和麦克风通通无声，郑中基也无奈地跪地苦笑，台下观众也自发清唱为歌手打气，全程参与了这首歌的齐声演绎，十分感人。这种局面在三分钟后随着麦克风恢复才有所改变，郑中基在钢琴的伴奏下完整重唱了一遍《无赖》，台上台下的情谊连结成了这首歌曲最动人的场面。他的动人在于他从歌曲本身中抽身出了另一种感动，是属于经典，更是属于歌手和观众。

到的生活。再比如说，你的体型偏胖，服装店找不到你的尺码，走一段路就会气喘吁吁。可是你的人生从此也多了一个目标，没甩掉一斤肥肉，便获得了一份他人没有的快乐。也可能你没有上过重点名校，你只是个住得起地下室的北漂，所以你培养了吃苦耐劳的精神，你逐梦前行的每一步都可能比别人更闪耀。这个世界上谁都可以鄙视你，除了你自己。这是一个很残酷也很现实的社会，别在被社会淘汰以前自己率先淘汰了自己。请时常对自己说，我可以。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希望看到你的建议和要求。电台情歌，我是维维，我们下期再见。

每个人身上或多或少都有软弱的地方，羞于示人的地方，都有这样或那样难以弥补的缺点。比如说你的视力不好，常人看到的风景你看不到，描述一枚叶子你想象不到，形容一朵白云你体会不到，可是你也可以看到他们看不到的世界，感受到他们感受不到。

0: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FM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人总是容易在美景中迷失自己，此时行走在火石寨的玻璃栈桥上，头顶是天高云淡，风从脚下呼啸而过，一时分不清是风在动，是桥在动，还是心在动。
3: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4: 它是神奇的时空密码，蕴含着春播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法则，

0: 做什么好吃的呀？真香！
1: 今天冬至节了，我炖了羊肉汤。
2: 它是独特的时令坐标，渗透着和谐天人、顺时而动的人文讲究。
3: 为政做人，清清白白，正大光明，哪一节气？
4: 是清明。
2: 它是博大的家训与国风，承载着修身齐家、治国理政的精神信念。节气里潜藏着君子气节，传承大美节气，弘扬中华气节。
5: 一年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6: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5: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6: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5: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来自于张学友，他来听我的演唱会。其实用听的方式呢，我们可以了解到很多，听新闻可以知道天下大事，那听节目呢，可能会选取你所爱的不同类型的节目去汲取不同的内容。那听歌呢，可以让我们放松心情，听演唱会呢，也可以沉浸其中。那听你爱的人说话呢，就会觉得哇，不管说什么都那么的治愈哈。所以有的时候会觉得用听的一种方式，真的还是可以让彼此心灵走得更近的方式。虽说广播我们彼此看不到彼此的样貌，但是呢，就可以专心的用心去聆听，也未尝不是一种更好的，可以让我们相互了解的一种渠道。
1: 闲时听雨，闲时听雨，胆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0: 现在呢，我们汲取天下大事的一些渠道真的太多太多了，但是想到古人古代的时候，信息的传递真的是特别的不便捷。比方说你要传一个军情啊，有可能快马加鞭要三天三夜才能够传达到所要传达到那个地方。那么古人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在古代能够了解天下大事的呢？也特别的举了个例子啊，就是诸葛亮在出山之前，他通过三种方式获取信息的，哪三种方式呢？当然刚刚特定举了一个例子啊，就是诸葛亮在出山之前。那么其实呢，古代的百姓他们又是怎么样知道一些讯息或者是天下大事的呢？你想想看，老百姓基本上都是属于特别就关心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的，但是他们也是需要在平日里知道天下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其实古人呢也会通过书籍和书信知道天下大事。文字就是记述历史的媒介，而书籍呢则是这些文字的载体。那些时间过去已久的事件我们不知道，因为没有见过也没有听人说过，但我们有前人留下的记载，那么也通过书籍了解到了可能我们未必，不是未必了，就是没有办法，因为你想已经发生过的那个年代，我们不可能再穿越回去了，所以我们只能通过那些记录，那些像纪录片呐，包括书籍啊，来了解到。那么说到其实在古代呢，还有一种专门的官员叫史官，是皇帝身边负责记录和编撰历史的官员。最开始呢是皇帝时代有史官哈，只是那个时候的史官呢，他连一个职权也都不完善，到了周朝这个官职才算真正的完备了。史官呢在史学当中一向被强调气节，就你一定要是刚正不阿的，那完全是特别理性的角度才能去写下来那些非常非常真实的历史存在。比如说战国时期的这个齐庄公啊，你要知道齐国的史官呢当时有原原本本的写下齐庄公被杀的这件事情，但是呢就被这个所谓现在的领导嘛，要求史官你必须要改写，不可以，并且用武力来

逼这些史官改写，但是史官们从不肯改写。那么后来在杀了很多名史官之后啊，最终放弃了让史官们改写历史的事情。那在我们国家呢，最著名的史官就是太史公司马迁，他所著的《史记》也是被大文豪鲁迅称赞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以前在学校的时候大家一定都学过哈。哎，《史记》我都记得好久没有看过了，什么时候可以把它翻出来看一看哈。那么除了史官呢，还有一些是百姓们了解天下事的重要来源，就是小说家了。小说家是先秦百家之一啊，虽然自成一家，往往被认为是不入流的，但是他们所做的事情呢，就是把平时所见所闻写在书本上。一般而言，他们可能出身并不高，大多呢是一些小官家庭，而后世的野史呢，也多是他们来搜集或者是所谓写下编造的。那么大家知道，我们国家明清时期的小说啊，最为出名了，有四大名著、五大奇书，其中呢《三国演义》《水浒传》这些书呢，往往在他修改的故事情节当中也会包含着一些历史经典和故事的。在我们这个信息发达的时代，《三国演义》呢也几乎是大部分人对三国认识的一个源头了，对不对？而那个信息封闭的古代就更不用说了。所以其实呢，古代除了这个怎么讲呢，这些小说家写的一些内容之外，其实也还有报社和报纸的。古代的报纸是有认为从汉朝开始有的，那么当时是怎样的一种情况呢？包括后来其实还有说书人这样的存在哈，我们留在节目最后一块的时候再为大家好好的来说。

来自于张杰这首《听》，继续正在直播的《爱上国风》，我是文飞。刚刚我们说到了古代的老百姓，他们是怎么知道天下大事的哈？其实古代也有报纸，然后呢，再往后的一些年代呢，大家都是通过之前朝代的史官所记录下来的一些内容，了解到前朝的事情啊，更久远的事情啊，然后呢，还有小说家会写一些小说等等哈。当然，古代的报纸呢是认为从汉朝开始的，在汉朝的时候呢，大汉的皇帝需要收集那些在汉周边的一些信息。就需要人去收集记录，而这种记录呢，就成了一种只有官员和皇帝可以看的报纸。后来唐代呢，就有了所有人都可以看的报纸了。所以当时也认为啊，中国报纸起源就在于唐朝，就真正的广泛起来了。那么唐朝最开始的报纸呢，起源于唐玄宗时期，那时候没有印刷啊，只是通过一名姓孙的人去写，然后呢卖给一些人。当然唐代也有公文书了，就专门下发给别人看的，其实也算是一种报纸的形式。当然口口相传呢，也是古人最广泛的信息传播方式啦，包括后来还有这个说书人等等哈。所以其实也不要觉得古代信息就那么闭塞，大家想知道的事情也挺容易能够知道的。哎呀，好想真的穿越到古代去体会一下古代的生活哈。不过怎么说呢，做梦吧。在梦里可以达成哈，不过我们今天也可以通过回答问题获得我们的基金奖励，这可不是梦。在傍晚的5:55即将要结束今天的节目的时候呢，也要来公布一下今天问题的正确答案。我们说到啊，诸葛亮他在出山之前呢，通过什么样的方式了解天下大事的呢？真的有很多很多方式了。其实主要我们讲到的是三种方式，第一个呢就是通过熟人。第二个呢，就是一些老百姓的说唱民谣，口口相传了解到的哈。第三个呢，就是通过口号，还有一些布告啊等等哈，所知道一些讯息。当然也别忘了继续通过听节目来了解各种讯息。好喽，今天的爱上国风就要跟你说再见啦。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去发现，去感受，在想象的尽头行走，探索每一个坐标的意义，用最真实的自己和全世界相遇。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
2: 宁夏 Tourism Radio。
3: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

0: 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爱上国风》。爱上国风。闲时听雨，闲时听雨，胆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爱上国风，我是武豪。那在今天的爱上国风当中呢，我们就来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城市，说一说古都，我们中国的那些古都，还有各种各样的之都，大家都知道哪些呢？我们就来今天一起来听一听。首先啊，说到我们中国的古都真的是非常多，有十大古都、四大古都、六大古都、五大古都等等。而现在呢，随着时代的发展，也出现了更多虽然不是古都，有各种之都，比如说风筝之都、潍坊陶瓷之都、美食之都、艺术之都。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些城市都有着什么样独特的魅力，而我们自古以来的这样的古都呢，还有我们现在的这些城市都有着什么样的特色呢？就在今天的爱上国风。
1: 闲时听雨，闲时听雨，胆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刚刚大家听到的呢是由武豪演唱的《声声慢》，这也是我特别喜欢的一首歌，因为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我都觉得我漫步在古城之中，走在南京的城墙上，在秋高气爽的好天气里，我觉得好听的歌曲、好听的声音都是有画面感的，而这样的一首歌就能够把我带入古城之中这样的情境里去，所以呢，今天也是给大家放出了由武豪演唱的这样的一首《声声慢》。其实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啊，我就会觉得好像就是漫步在街头，转头呢就会邂逅到一场浪漫的这样的一场偶遇。而在南京呢，我们也是有非常多这样的地方，南京也是世界上非常著名的世界文学之都，而我们中国呢有各种各样的之都，尤其是现代以后呢有各种各样的这种方式来给大家定位，比如说牡丹之都洛阳，啤酒之都青岛，而南京呢也是被称为博爱之都，而武豪的家乡呢是被称为是中国白酒之都，这样的之都呢也是给很多地方贴上了一个特色亮丽的名片，让更多人能够通过这样的名字一下子就记住它。那其中呢，大家又知道哪些我们中国的各种之都呢？大家如果知道的话呢，也可以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跟更多的朋友来说一说。其中有一些名字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也是大家呢通过网络起到的一些名字，比如说我们首先是首都北京，大家都很熟悉，还有呢就是魔都上海，我觉得这个魔都上海的名字呢就非常的有意思，让人能够通过这一个魔字浮想联翩，比如说上海的这样看起来的现代化，它的魔幻啊，还有各种各样有趣的事情都在其中能够发生。而今天呢，我们就首先来回顾一下古代我们中国的古都又有哪些，我们来看一看中国古代的古都又是哪些城市，它们有着什么样的特色呢？
2: 中华之美，美在山川，美在音乐，美在风物，美在家人，在这里领略中华之美。
3: 中华之美，
1: 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通过声音来漫游中国的古都。今天首先要跟大家说到的就是我们中国呢一般会有四大古都、六大古都这样的说法，一般呢四大古都指的是西安、洛阳

看来我们所身处的南京真的不折不扣是我们中国非常知名的古都呢，不管是几大古都，其中都一定会有南京的身影。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说一说相对比较全面的，从四大古都、六大古都之后呢，又由于安阳、郑州、大同的加入，我们中国呢又有了九大古都这样的说法。而在2016年10月的时候呢，中国古都学研究高峰论坛举行了，也就正式的把成都列入了中国的大古都当中，从此呢也就有了十大古都的说法。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来通过我们的爱上国风来漫游我们中国的一个又一个古都吧。

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看一看中国的十大古都究竟有哪些呢？第一大古都就是西安了，而第二大古都呢是洛阳，第三大古都就是南京，而第四大古都就是北京，第五大古都开封，第六大古都杭州，第七大古都安阳，第八大古都郑州，第九大古都大同，还有第十大古都成都。这些呢是我们中国在16年的时候认定的中国十大古都，除此之外还有四大古都、六大古都等等不同的算法和说法，但是其中呢都有南京的身影哦。而且每次有朋友来到南京的时候，我也都会特别的自豪，会告诉大家我们南京呢也是全中国唯一一个世界文学之都。在其他地方呢带朋友去旅游的话，可能更多的是会告诉大家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好看的风景。而在南京我觉得最不同的一点就是走在大街小巷呢真的是充满了文学气息，无论是我们现在的这些网红的书店呀，大家爱看书的地方、阅读的空间呀，还是我们走在很多街巷，通过这些名字呢也能够感受到曾经历史上那些知名的文学家、那些知名的作品，他们都跟南京有着很深的缘分。无论是我们近现代的作家，像是张爱玲，还有我们的各种作家，还有之前我们说过的朱自清等等，大家呢都跟南京有着很深的缘分。而再往前数呢，南京也是有更多，其中我觉得最著名的就要数到《红楼梦》了。而南京很多地方都是跟这些文学作品有着很深的关联的，这也是我觉得这是古都气质当中非常独特的一点，这也是南京和其他古都不一样的地方。大家呢喜欢逛什么样的古都呢？大家又去过什么样的古都呢？今天我们就来一起看一看我们中国的十大古都究竟有着什么样的特色，大家呢也可以了解之后呢去选择一个你最喜欢的中国的古都之一呢，以后有机会去看一看，去感受一下。

0: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FM 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

0: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走出时空的界限，拉近我和你的距离，让世界感知美丽宁夏。沟通呈现，万水千山有我相伴。 FM 103.7 宁夏旅游广播。
2: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

0: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FM103.7 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折一根芦苇叶，吹出几个不成调的音符，这是午后泛舟沙湖最惬意的时光。700亩芦苇丛纵横交错，像一座绿色的水上迷宫，这其中还有178种鸟儿和你一起捉迷藏。
2: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

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煞，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以时间为轴，
2: 以时间为轴，
1: 以声音为马，
2: 以声音为马，
1: 穿过千年的文明，四季的山水，一天12时辰的光影，给予属于你的听觉时光。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
3: 喂，谁呀？

0: 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1: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2: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3: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4: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5: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6: 阿姨，
4: 大爷，
5: 阿姨，大爷，
4: 您信我 的
5: 没错。
7: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8: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9: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8: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0: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11: 当一个

学时代是大学生形成系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关键时期。在这个时期，系统学习人生观、价值观的理论，结合个人实际和社会现实，深入思考人的本质是什么，人生为了什么，怎样的人生更有意义等问题，明辨是非，善恶美丑的界限，对于同学们领悟人生真谛、创造人生价值至关重要。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FM 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5000多级台阶，5.3公里的木栈道，一路走走停停。当你站在海拔3000米的贺兰金顶之上，迎着山峰烈烈，看云海在脚下飘落，你终会感叹无限风光在险峰。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评书36计。那么今天咱们给大家讲这计呢，是第14计。这计很有意思，这名字听的就有意思，叫什么呢？叫借尸还魂啊，借你的尸体把我的魂还回来。这听着多吓人呢。那这个原文是怎么说的呢？原文是这么说的，说有用者不可惜，不能用者求借，借不能用者而用之，非我求同盟，同盟求我。患待之际，分立亡国之后者，故借是还魂之意也。凡一切寄兵权于人而待其攻守者，皆此用也。这什么意思呢？这得翻译过来，要不翻译过来听了发懵啊。

就说这意思啊，就不管什么吧，只要是有用的东西啊，有用的东西却因为控制不了而无法利用，那么没有用的东西呢，因为可以控制而去利用，那么这个利用不能用的东西并趁机把它掌握在手中，这不是我受制于他人，而是他人受制于我呀。那么每当这王朝更替的时候，这个英雄人物往往纷纷拥立亡国之君的后裔，这是什么意思呢？正是借尸还魂的意图啊。凡是把兵权寄托于某人名下，代替他指挥进行攻防的，都是运用借尸还魂之计的实力。那么说清楚一些吧，就是人一旦失败后啊，会出现两种心态啊，马上就反映出来。一种呢是一蹶不振，哎，完了，天塌下来了啊，就这么事儿吧，我认命了，破罐子破摔呀，乐意怎么怎么地吧。哎，这是一种一蹶不振。还有一种呢，就是寻找机会重整旗鼓，等着机会，我怎么就败了呢？我败的就这么惨吗？这是我的性格吗？这是我的个性吗？难道说就这么我失败了，我认了？我不能认，我等着机会，等着这么一个机会，我踏这个机会我就起来，这就是借尸还魂啊。那么如果说有实力的话，就是一个案例吧，就当年这个秦二世暴政，秦始皇统一六国打击天下，传给他儿子胡亥，这秦二世啊上来吃喝嫖赌抽人风，人群里头烂骨头，哎呀，百姓啊苦不堪言呐，他下了一道圣旨，招全国民工修坟去，这一道圣旨下去了，然后就出现了个大事儿，怎么的呢？当时这个陈胜啊，就押送这个民工，送民工的，结果走到中途半路，天降大雨，走不了了。按照这个秦朝的法律啊，凡是不能按时到达指定地点的，一律杀掉。这完了。这一般人要遇到这种情况，大多只能自认倒霉，完了啊。那么也有些胆大的逃走啊，走吧，赶紧逃吧。但是陈胜没有，陈胜怎么的呢？他借此时机扛起了大旗呀，起义了。那么按照陈胜的话呢，既然左也是死，右也是亡，还倒不如啊拼死一搏，还背不住能出条活路，所以陈胜和吴广便用这番理论去说服他那些同事。那不光他一个人，还有好多呢，是吧？大伙纷纷响应。那么队伍已经有了，这杆子拉起来了，啊，组织呢建立起来了。那么对于这个陈胜来说呀，还有一个地位的问题，地位你别名不正言不顺呢、啊、2000多年前呢、啊、人们对这个身份地位十分的崇拜啊，这也中国人的毛病，而且现在也是出现这个问题，也有这个问题，是吧？哟，怎么的？他爷爷的爷爷的爷爷，这爷爷是康熙的御前侍卫，你看看，哦，弄了半天，你们家你的爹的爹的爹，你的爹的爹的爹，原来跟李世民打过天下呀！你看看，有人拿手一指，那个是某某大亨的儿子，那是富二代。哎呦，他爹可了不得，是大官官二代。你看看，中国人有这毛病啊！就对这个身份可崇拜了，也不知道怎么事，是吧？这是毛病啊！2000多年前，那对身份更崇拜了，啊，讲究出师有名呢。那么陈胜呢，

就是想到了这儿啊，可自己呀、地位低下，我陈生是个什么人呢？平头百姓吗？根本没有号召力。你看现在这几个人跟我造反了，那将来呢？那不能就这么几个人吧，我得发展队伍，壮大队伍。那么这时候陈胜就想到两个当时很受人们尊重的两个人物，一个是秦始皇的大儿子扶苏。这个扶苏啊很贤明，但是当时呢已经被秦二世暗中给杀害了，已经把扶苏给杀了，老百姓对此毫不知情啊。那么还期待着这位神秘的扶苏王子有一天突然出现，救百姓于水火之中。那么另一位，还有一位，就是项燕，楚国的一名将领，他战功卓越，爱护将士，拼搏沙场，万马军中取上将之首级，那在百姓的这个眼里，他威望很高啊。但是这两个人都是活了不见人，死了不见尸。陈胜呢就想，这两个人都有很大的名望，而正是自己所缺的，自己没有很高的名望，再加上这两个人如今啊都死了，老百姓却不知道，另一位不知去向，为什么不借助他们的名声来得到老百姓的拥护呢？于是这个陈胜一宿没睡觉，就想出了一个绝招啊，就叫借尸还魂。他找了这么一块布，然后用那朱砂呢在上边写了仨字儿：陈胜王。也说不上在哪儿弄了这么一条鲤鱼啊，就把这块棉布就塞到那肚子里边去了。后来呀、这个鱼呢，这死鱼他扔到河里了，被士兵给捞上来了。是捞上来的时候是死的，但是这个士兵呢也是陈胜他们一伙的。哎呀，我捞上条鱼来，打开一看，哟，里边有这么块布，布上有仨字儿：陈胜王。好家伙，很了不得，这事儿就传开了。那么这师姐那个吴广呢，就陈胜吴广吗？和哥俩。那吴广啊，趁夜深人静的时候，跑到那个荒郊旷野，蹲到一树后，给那儿学狐狸叫。狐狸咋叫啊？他叫可是叫啊，还叫出个声音来：“大楚兴，陈胜王。”大楚兴，陈胜王。一开始把人们吓坏，这什么动静这是啊？后来仔细一听，是大楚兴，就楚国该兴，陈胜王。哎呦，这全营的士兵听着是又惊又怕呀。大伙再见着这个陈胜啊，可了不得了，是毕恭毕敬啊。那么这师姐陈胜吴广见这个时机已经熟了啊，然后呢就故意跑去激怒喝醉了酒的那个管带，就是他们这里的头。他们就对这个头说呀，反正已经延误了期限，倒不如大伙散伙得了。这头一听勃然大怒，拿起军棍就责打吴广，拔出宝剑威吓他。这吴广啊趁势夺剑砍倒了一个，那么陈胜也上前把另一个管带也给杀了。那么紧接着这个陈胜就把士兵们召集一起啊，他往上边这么一站，说大丈夫不怕死，但也不能白白送死，现在刑期已然耽误了，去就是个死，所以冻死迎风斩，饿死舔肚皮，我陈胜不能那么白死，现在我要兴楚国呀，你们愿意跟随我的咱们就一同造反，不愿跟随的你们就各自请便。随后呢陈胜立刻叫人搭了个台子，上边立起了一杆大

及一个斗大的储物。大伙一看，那鱼肚里都有陈胜王啊，这肯定的将来能当王啊，那跟他混肯定有好日子。所以大伙一起就开始，我们愿跟着你，今天是个好日子，都唱上了。就这么的，这历史上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啊农民起义军成立了，借尸还魂。这个故事跟刘邦那差不多，是中国历史上好多人搞这事儿，刘邦不也整这事儿吗？也借尸还魂吗？刘邦押送100多名这个民工到咸阳去啊，到咸阳干嘛去？给秦始皇盖阿房宫啊。哎，结果走到了芒砀山，天下瓢泼大雨啊，泥泞不堪的道路，寸步都难行。哎呀，刘邦就把樊哙叫过来了，他的狗肉朋友，樊哙不卖狗肉的吗？啊，另外老吕头是吧？有俩姑娘。大女儿，哎，许配刘邦；二女儿许配樊哙。这老吕头是真有眼光，他就觉得这个刘邦啊，这40来岁，泼皮无赖，将来肯定能出大事儿，能干大业。你看看，所以这位刘邦就把樊哙叫过来了，啊，说怎么整个兄弟？这天降大雨啊，芒砀山咱们困住了，根本出不去啊。这到咸阳耽误了刑期，立斩。那大哥你说怎么办呢？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啊，骑瞎马放圆篓，拼命又添吧。站着也是死，坐着也是亡，躺着也是啊断气儿，那何不咱们来个扑棱棱棱棱大笑三声，闹得个天翻地覆啊，对吧？造反行吗？行啊。那怎么造啊？刘邦眼珠一转，刘邦是个什么人物？这中国历史上有两个皇帝，到现在史学家们可能还研究呢，不光惊动了史学家啊，惊动了哲学家、教育家、思想家、玄乎家，哎，神算家、科学家、生理解剖学家，说怎么这么多家研究这俩人？这俩人太奇怪了，你想都想不到这俩人能当皇上。谁呀？一个刘邦，一个是朱元璋。刘邦是干什么的？存一个泼皮无赖，哎，40来岁连媳妇没娶上呢，说不对呀，那也是个村干部啊，给他个泗水亭长。各位呀，那个年代的泗水亭长啊是怎么给他的啊？我跟你说，那叫以恶制恶，那老百姓啊都饿得一个个呀饥寒交迫的，是吧？纷纷要造反，纷纷上访告状。所以现在老爷就把那恶棍啊，这个恶不是饥饿的恶，把那恶棍刘邦叫过来了，说你一定就把那地方给我镇住啊，啊，这十里地归你了，十里为一亭吗？这十里地的老百姓要造反，我找你说话。刘邦低了个棒子，你放心吧，大哥，老大，这地方就交给我了，有敢上访造反的你就拿我试问。刘邦提着棍子挨家敲门啊，想造反我先整死你。你看把老百姓都吓得啊，这是一伙村头恶霸啊，黑势力，村子里的黑势力团伙的首领，谁敢惹呀？再加上樊哙卖狗肉提了个刀啊，宰狗的。所以说后来最值得研究是当了皇上，你说他怎么当的？芒砀山这儿他起义了，怎么起的呢？说斩白蛇而起义，他让这个樊哙找了一条白蛇，哎，然后他把这蛇杀了，说昨天晚上来了一老太太啊，有一条蛇拦住我去路，我把他杀了。一老太太哭说，你把我儿子给我杀了啊，我是白发九转仙姑，这是我儿子，我儿子蛇是蛇，将来能当皇帝，你把皇帝杀了那怎么办？刘邦说，那我就认你为妈吧，我当你干儿子吧。那行了，我替你儿子去当皇上吧。好吧，就这么的，刘邦借尸还魂，以着那白蛇九转仙姑的那口气借尸还魂，
说你们跟我干，你看我是白

0: 你说九转仙姑的儿子将来我能当皇上，对吧？你们呢就跟我混吧。大伙一看行了，捧着你们哗就起来了。这就叫借尸还魂。那朱元璋也是借尸还魂呐、啊、那朱元璋也是值得人研究的这么一位啊。你说他们家苦大仇深，对吧？哎，干什么呢？是淘金户。在这个元朝分几等户，有鱼户、粮户、淘金户。鱼户你得打鱼上交朝廷，粮户种粮食啊给朝廷。朱元璋他们家是什么金户，就每年你得弄出金子来上交朝廷。上哪儿弄金子去？朱元璋全家饥寒交迫呀，父母都死了。朱元璋跑到庙里当和尚啊，后来跑外头化缘，再后来就投靠了起义部队。哎，郭子兴的部队，噼里啪嚓他当上皇上了。你说值得研究不？他还不像刘备窃取，刘备是纯连偷带摸带骗，汉献帝没死他当上皇上了。他举了这个啊兴汉之大旗和诸葛亮俩，他窃国一样。但是就朱元璋和这个刘邦两个泼皮能当上皇上，可真是感觉的奇怪。那就说明一个问题，刘备就是更泼皮无赖啊。闲言少叙，咱们说借尸还魂，就是历史上啊借尸还魂的两个典型例子。还有一个刘备也算，刘备借尸还魂打的这个兴汉啊，振兴汉史这么一个旗号，借尸还魂了，他当皇上了。所以咱们呢隶属这个改朝换代的重大历史时刻的时候啊，我查看了很多，真有不少啊一些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人物。说那不是曹操吗？不，曹操不是挟天子以令诸侯，那是刘备借尸还魂的借口。说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曹操是真有本事。曹操窃国了吗？没有啊。啊，他真正恢复汉史，振兴汉史，统一华夏，可是就遇着刘备这些小人物，是吧？那么这些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人物啊，为何把某个已经推翻倒的王朝的君主后代找到要捧为新君呢？这就是借尸还魂，借用前朝的名望声望啊而进行拓展。那么在军事上，凡是将兵权寄托在某人的名下，而以代理职命的实际掌管大权的人，都是借尸还魂。咱们就说这伪满洲国啊，这个小日本为了达到侵占东北的目的，借尸还了魂了，在天津啊把溥仪不接去了吗？打了溥仪的牌子啊，把溥仪接到东北，在长春建立新的政权，伪满洲国，我呢帮助你恢复大清。那么这个溥仪也想借尸还魂，借助日本人的力量恢复大清，日本人想借尸还魂，借溥仪的力量这个声望来统治东北，占领全中国。所以这双方都是借尸还魂。那么借尸还魂呢、啊、你要想把它弄完美了也有一定难度。那么首先呢，你得找到一具合适的尸体，那么这个尸体要来头太大啊也不行，太小也不中，不大不小正合适啊，还有影响。那么现在起不了多大作用不要紧，在将来一借了尸还了魂了，嘣，这具尸体就炸了尸了，有了魂灵了，这具尸体可就起来了。所以啊，要找着一具借尸还魂的好尸体是很难的。那么中国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由于时间关系咱就不讲了啊。谢谢今天大家的收听，下期孙毅继续讲三十六计。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

0: 55步，每步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5: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0: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流动的风景，流传的故事，流行的声音，万水千山有我相伴。 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
2: 宁夏 Tourism Radio。
3: 喂，谁呀？
4: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3: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5: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3: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6: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7: 阿姨，
8: 大爷，
6: 阿姨，大爷，
8: 您是我 的
6: 没
8: 错。
9: 住口，巧言辞皇。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1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9: 那得多少钱呢？
1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评书三十六计，这集咱们继续借尸还魂。要说这借尸还魂呐，有一个例子挺好啊，什么呢？就是日本天皇还魂。这事儿怎么事儿呢？这个日本呐，它的文化主张就是日本自古以来只有一个王朝，就一个王朝，也就是天皇，我们就听这天皇的，是吧？因此呢，这个日本天皇号称是万世一系呀、啊。那可以说呀，在国家的统治上，那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举足轻重的作用。天皇说了算，天皇也受人尊重。那么二战后，这个美国呢，曾利用这一点，就把这个即将被推上军事法庭被审判的日本天皇裕仁给借了尸还了魂了。那么美国呢，为自己培养了奴役日本的傀儡，那么美国呢，就为自己培养了这个奴役日本的傀儡，整个日本天皇就一傀儡了这个政权。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二战结束以后，这个日本战败了不是吗？那么出任驻日本盟军最高司令长官美国名将麦克阿瑟，在刚踏上这个日本土地的时候，他是这么想的，我一定要严惩日本，审判天皇啊。为什么要审判天皇呢？以报在菲律宾战败的一箭之仇。在这个菲律宾呢，麦克阿瑟不跟日军打起来了吗？结果让这个日本人打得七零八落，抱头鼠窜啊，这是一败到底啊。所以啊，当初麦克阿瑟咬的牙跺的脚啊，对天发誓，不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我是死不瞑目啊。嗯，就发了这么个誓。可是这个麦克阿瑟到达这个日本后，哎呦，这世界啊，日本本土有武装啊，哎，有军队啊，还有军队拿着枪呢。有的军队就想跟美军干，可是天皇下令，你们得把武器的统统的放下，我们得投降了的干活，我们得争不过美国的干活，我们跟美国争不了的干活，咱们就投降了，咱们就玩完犊子了的干活的。哇，这些武装部队就把这个武器全都放地上，全投降彻底。哎呦，这时麦克阿瑟就意识到啊，这一个天皇啊胜过20个机械化师，知道吗？哎，这个力量可不是一般的力量。于是这个麦克阿瑟便萌生了利用天皇进行间接统治的想法。那么在这个以后呢，这个麦克阿瑟决定啊，放弃更换天皇的念头，原来是想把这天皇给他更换了，哎，彻底把这个天皇这衙门是吧，什么皇宫乱糟都整平，他搁推土机哗嚓一下就完事儿了，什么天皇，我让你成鸡蛋皇。所以现在一看这种情景，他这个念头就没了，反而积极维护裕仁啊，就日本天皇和日本的天皇制度。那么在1945年9月27日，这个日本天皇裕仁亲自啊登门拜访麦克阿瑟，来了，会见完事儿之后，哎呀，麦克阿瑟感觉都非常良好，哎，立即就致电美国总统杜鲁门，建议什么呢？建议美国政府不要把裕仁作为战犯逮捕。那么在麦克阿瑟的积极的活动下，美国政府的态度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么在1945年12月初，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首席检察官基南动身前往日本。那么在飞机即将起飞的时候啊，有一封杜鲁门总统亲自写的信就交给了基南。哎，

那么指示他不得起诉裕仁和皇室的任何成员。哎，你不能到那儿起诉他去啊。那么然而呢，在二战中深受日本之害的盟国们并不吃这一套。你像澳大利亚这些国家迅速列出了包括天皇在内的日本主要战犯名单，这个让美国政府是大为恼火啊。那么美国政府一面游说盟国放弃起诉天皇，一面呢向这个麦克阿瑟发出秘密指示。日本国民显然是支持天皇制的，那么对这个天皇制的直接攻击会削弱民主势力，而加强共产主义和军国主义这两种极端势力，这是对我们不利的趋势啊！因此命令总司令官暗中协助扩大天皇的影响和威望。那么接到这个最高的指示后啊，这个麦克阿瑟思虑半天呢，怎么办？那么经过这么两天三夜的左思右想，他精心的策划了一项日本天皇巡游全国的活动。干嘛呢？就是想调查调查这个日本天皇在这个老百姓心中的位置，哎，让民众来说话，让大伙老百姓啊，来承认。大伙说你们看看，喜不喜欢天皇吧？喜欢呢，就山呼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天皇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不喜欢呢，你们就往上扔臭鸡蛋，发了一声呸。我们就明白了吗？那么就这样，这个就安排行动，一切妥当啊。那么就在1946年的二月，那么这个裕仁天皇在没有接这个军事法庭上审判的时候，他就开始巡视全国。哎呀，坏了！前边是锣鼓喧天的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后边是鞭炮齐鸣，所到之处啊，那日本老百姓那国民呢，那是夹道欢迎啊，奔走相告啊，热泪盈眶啊，哎呀，天皇万岁，天皇万岁，我们不能没有天皇，我们可以没有鸡蛋黄，但是天皇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哗，乱套了。这里边啊，我估计啊也有托。哎，这不有医院有医托吗？排队有排托，这天皇这有皇托啊，这有不少花钱雇来的，是吧？这就是大造声势。那么这次变相的民意测验更加坚定了美国护着这裕仁保留天皇制的信心和决心呢。你想有美国保护啊，天皇呢还了魂了，不但成功的逃脱了被推上军事法庭的处境，而且成为了美国用这个控制日本的有力工具，这个就叫借尸还魂。实际这个借尸还魂呢，这是一个很可怕的计策呀。这里边咱们再讲一个啊，在康熙16年，有这么一位福建永春人叫蔡莹的，这个蔡莹就自称是朱三太子，明朝的后裔。哎呀，这还了得吗？朱三太子活着呢啊，崇祯的三儿子，这大明朝咱们有希望了。结果呀，招兵买马，积草屯粮，那么在台湾郑经的配合下，是攻打漳州啊。不过这个蔡寅呢，这个借尸还魂呢并没有成功啊，第二年呢结果就被消灭了啊。有人也明白过来了，这位不是真的朱三太子，是冒充朱三太子招兵买马。还不光他这一个，那么在康熙年间影响较大的是杨启隆的朱三太子案。这个杨启隆这个人很厉害，为人果敢，而且还有谋略啊，这人有思想，读过书，识字。那么在康熙12年呢12月，这个杨启隆招了一伙人，成立了个秘密组织，

他在寻找机会，等待时机。你不能说造反就造反的，那个时机必须得成熟。哎，就在这时啊，云南吴三桂造了反了，哗，机会来了。杨启龙就在京城举事，但是很快的呢，你想那时康熙已经翅膀硬了，很快的这个起义就被给镇压下去了。但是杨启龙是成功的逃脱呀，这个清朝政府是费了很大的力气追捕的，始终是一无所获。那么几年之后啊，又有人借助杨启龙之名在陕西汉中是领兵抗清，那么这个形式和手法和杨启龙十分相似。这个清廷啊，立刻调动大兵啊，啊，前去镇压，还真抓住了。结果呢，发现不是杨启龙啊。那么实际上啊，这个朱三太子就是崇祯皇帝的三子朱慈焕。这个朱慈焕活着没有？活着呢。明朝灭亡之后，这个朱慈焕呢，就流浪在民间，颠沛流离，过着苦难人的生活。他也没有什么萌发呀，我要反清复明啊，为爹报仇啊，还我大明江山呐、啊，他没这个念头。哎呀，我能活下去就足矣呀、啊，我能活着，就是老天给我的福啊。我找个地方啊，安度晚年，而且还隐姓埋名，生怕被别人发现，招惹出麻烦。你这多麻烦的，是吧？一是清廷找我麻烦，二你说记者知道了，呼啦朝围过来采访我，让我痛说革命家史，我说不说呀？还有给我造点绯闻的，是不是？还有利用给我拍点广告的，让我成明星大腕的，我一概不干。借尸还魂之计，我是非常清楚。所以，这个朱慈焕就是想过消停日子。相反呢，他想过消停日子，别人是利用他的名义在外造反，也就康熙四十七年。结果朱慈焕被这个清廷给抓获了，押往京城。这老猪头，现在这朱三太子朱慈焕已经老猪头了，就把自己的想法说了，我根本没有造反，都是这些人打着我的旗号在造反，这个造反与我都没关系，现在我是大清朝的顺民，我完全是顺民。这个清廷立刻在皇宫里找了几个老太监当场辨认，说这是不是朱慈焕。老太监们看着朱慈焕都摇头，就为了救他一命不认识，心里想，这不就那朱三太子吗？哎呀，皇太子啊，要没这几个清朝人在这儿，我们就得下跪行大礼呀。所以咬了后槽牙，就说不认识，不认识也得杀，就把这朱慈焕呀给推到外边去。你这个假冒的朱慈焕，杀！说为啥要杀呢？那朱慈焕这个名字对清朝可太可怕了，不但杀了一个朱慈焕，连把朱慈焕的儿子全杀了。那么对这个朝廷来说，这个朱三太子朱慈焕并不可怕，可怕的就是这个名号，这个名号的感召力太大了，激起了无数人反清复明的决心呢。每每有人打着朱三太子的旗号起义呢，就振臂一呼就来多人啊，都让这个康熙呀、啊、就感觉到坐卧不安，所以呀、啊，给来斩草除根啊。你是不是也把你宰了？就即便你是假的，我也当真的把你杀了。为什么？我对大伙说，真的让我杀了啊！谁在打朱三太子的旗号，那都是假冒的。这借尸还魂很厉害。那有的听众问说，孙老师，这个借尸还魂这个计到底是怎么来的？
他为什么起这么一个怪名？

就跟他学道，跟太上老君学一些长生不老之术。李玄呢也有个徒弟叫王二啊，王二呢跟李玄学道，李玄跟太上老君学艺。有一天呢，李玄突然感觉到了，感觉什么呢？感觉到他的师父太上老君在招他啊，冥冥之中就感觉到，孩儿，李玄，上我这儿来，我教你本领。但是你上天宫来，你肉体凡胎，你来不了。你那灵魂出窍，飘飘荡荡上来就行了。哦，这李玄一听，立刻照师傅那么做。你这肉体凡胎的，你上不去天啊，你走不了。要搁现在能走，坐飞机就上去了。那年代没有啊，所以怎么办呢？你就得死，你死完了。你这灵魂上来，我教完你之后，然后你灵魂回去再附到你那尸体上，你又活过来了，你的本领就大了。就这样，李玄收拾停当，他在临死的时候就告诉自己的小徒弟王二：“二啊，为师求你点事儿啊，师傅你说吧。一会儿啊我就死了，但你可千万千万别离开我尸体半步，我七天就回来。你可千万千万，我告诉你啊，那受不了啊，你得看着瞪眼珠子看着。为什么呢？为什么有的人走到这儿了一看是个死岛，当给我一脚呢？另外那耗子啊，你跑出来把我鼻子吃了呢，是不是？特别的野狗到这儿夸夸把耳朵啃的都没了，等我回来你说我那成什么了，是不是？所以你一定看住了，别让别人动我的尸体，保存的完好无缺。师傅学道回来附到尸体上，我就大功告成。行，王二一挥手说，师傅你就去吧。话音刚落，李玄棒躺下了，根儿死了，肉魂灵上天了啊。他这徒弟王二就坐着瞅着，看着师傅的尸体，七天千万千万不能离开，来耗子来猫啥的，去去去去，这是耗子，别往这儿来啊，把我师傅这鼻子咬去，我师傅回来没鼻子就麻烦了，那说话成啥呀了，是吧？哎，这这，哎，这该着。看到第六天，李二他爹妈死了，人家村里来人送信来了，说你得回去，那还了得吗？啊，爹妈没了，我可如何是好啊？哎呀，还有一天，但有一点呢，这一天也出不了啥事儿，我估计，是不是？那个，我快去快回。李二跑了，给他爹妈啊下葬去了，这李玄的尸体就扔到这儿了。你这荒郊野岭的，有这么一个大人参果，那还能好吗？啊，跟前有28条野狗，5天没吃东西了，2条饿狼啊，还有2大狗熊，都没吃呢。最近工资效益不好啊，所以没吃饱。哎，有这么大人参果，那能不吧唧吗？几家伙把李玄就给吧唧了。单说李玄，7天一过他回来了，这个魂灵就在空中荡荡飘飘飘不荡荡找自己那尸体，好把魂还进去好活呀。他找不着了，哎呀，他翻腾到那边，翻腾到这边啊，空中来回飘，边喊王二，我的宝贝徒弟，我家在哪里？我人呢？怎么喊没有答应。完了，这玩意儿啊，如果说再有2时辰，他这魂要是还不回去，那这魂永远就完了，李玄就不在人间了，那就是有个魂儿，谁也看不着他。所以他必须得赶紧还魂，正在着急呢，边上正好，哎呀，烂死岗子里有具尸体，是个要饭花子啊，这人还有点毛病，腿有点毛病，拄一铁拐，哎，也别管3千2十1，管他好的丑的俊的，现在找个地方就是家呀，啊，噗，这魂灵就还回去了，这要饭花子。就本来这乞丐已经是死的人了啊，已经是死人了，结果李玄的魂灵进去之后他活过来了，由此李玄拄个铁拐

0: 这腿还有毛病，一瘸一点，呼风唤雨，撒豆成兵。大伙给他送的外号叫铁拐李。哎，这铁拐李就这么来的，是吧？虽说这是个借尸还魂的一个神话小故事，但是通过这几句话呀，你能体现到啊，无论是做人处事，或者是在商战上啊，借尸还魂都能用上，借别人的名字达到自己的目的。哎，你没看现在社会上有好多学院吗？各种学院啊，也不知道他研究什么。哎，立那么一个人的名，汉学院、唐朝学院，哎，孟子学院，什么王守仁学院，然后就开始呼风唤雨，哎，借尸还魂的实施诈骗。那么今天故事咱们讲到这儿，36计下讲孙一继续。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5: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0: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此刻银川懒山公园正静静守望天际，等待一场橘色的浪漫。贺兰山脚下的余晖已为群山镶上了金边，酝酿着塞上黄昏的诗意。这里是宁夏旅游广播，愿旅途好时光与您相伴，带您邂逅每一寸西北风光。
2: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3: 就像当初次回忆的青春，

0: 两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从乡野到城市，从人潮涌动的街头到华灯初上的小巷，从百年老店到网红打卡地，每时每刻都有新的故事正在发生，和我一起探寻这片土地的昨天和今天，用心经历每一次出发与停留。宁夏故事，我来讲述。 FM103.7 宁夏旅游广播。
2: 喂，谁呀？
3: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2: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4: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5: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6: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7: 阿姨，
8: 大爷，
6: 阿姨，大爷，
8: 您是我 的
6: 没错。
9: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1: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FM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树不会说话，树是沉默的诗人。傍晚的盐池哈巴湖，如果你正好穿过胡杨林，你会发现光影斑驳中每一棵树似乎都在讲述着它走过的光阴。走过的光阴，
4: 春雨新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5: 它是神奇的时空密码，蕴含着春波。

0: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六盘山上，贺兰山下，长城内外，黄河两岸，更具广度的宁夏，更有温度的声音，风景之外的风景，等你发现。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103.7，宁夏旅游广播。
4: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5: 我就是当初的

0: 西。
1: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2: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

0: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在宁夏探秘古长城的神奇，在宁夏感受塞上江南的风情，在宁夏邂逅欣欣故乡的浪漫。万水千山有我相伴， FM 103.7， 宁夏旅游广播。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我生在北京，长在北京，我们家就住这胡同里。
4: 我来北京十多年了，已经安家落户了。
5: 我刚到北京上大学，首都我来了。
6: 我要离开北京了，回家乡。北京是我人生中最难忘的一站。
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来自中国传媒大学的演播人李立红。
4: 我是北京文艺广播的主持人袁一。
7: 人们都说北京很大，那北京到底有多大呢？
4: 我知道北京有1.6万平方公里，北京市有16个区，2000多万人。
7: 北京是历史悠久的千年古都，也是现代国际的双奥之城。中轴线连接南北，长安街沿线贯穿东西。
4: 北京汇聚了五湖四海有故事的人，北京城里每天都发生着各种各样的新鲜事儿。
7: 新中国成立75周年之际，北京文艺广播听听 FM 联合中国传媒大学、北京市各区融媒中心联合推出系列融媒广播剧《北京故事》，聚焦京城古都新貌，讲述首都人物情怀，展现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北京故事。2024年10月1日起，北京文艺广播新媒体端、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首轮播出，欢迎您的收听。
8: 请听融媒广播剧《北京故事密云篇》，二姑书记下集。
9: 慢点的，
10: 爹，您还记得这儿吗？这儿就是咱尖岩村村委会。
11: 啊，你混小子，我腿脚不好，你把我背到村委会干嘛？
10: 不干嘛，让他们看看我为啥受穷。
11: 你混账啊，让我走，我跟你丢不起这人，你让我下来。
12: 叔，别下来。叔，
13: 怎么今天这么热闹啊？啊，比我们幼儿园的小朋友排队还乱呢。
11: 这谁呀？
10: 报告二姑村主任，我来了。哎，这不单是我来啊，我还带了一帮穷兄弟，把我老爸也抬来了。
13: 我看出来了，哟，刘大哥也来了。
11: 哟，这是他二姑啊！哎呀，给你添麻烦了，这兔崽子，我怎么劝他不听，丢人的。
13: 长甲爹，您来了也好。
14: 刘长甲，你办的这是什么事儿啊？
9: 老人家病得这么重，你咋还让老人下地呀？啊，大家都别听这个刘长甲忽悠了啊，都散散散散散了。
14: 散了，我干什么呀？
15: 书记，
16: 我听了什么？
17: 对对对对，
16: 怎么致富？
11: 没钱怎么致富啊？
16: 说说，哎，
11: 书记说说。
10: 玉良，哎呀，没辙了啊！这两天下雨，这家里反正也漏雨，还不如出来透透气呀。
13: 嗯，好好好，透透气不错，来了也好啊。来来来，里面请。
10: 不不不，
13: 快里面请，里面请。
10: 二姑二姑，怎么着？您别装糊涂啊！我这致富绝招您支两招啊！就我还等着您的锦囊，这我等着娶媳妇呢。
13: 来来来，嗯，娶媳妇哈。好，来，大家快坐快坐。来，看到乡亲们这么信任我，我们觉得所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
11: 谁信任你？
18: 你这耍赖干啥玩意儿？
19: 出点正经来呀！
11: 我的二公书记啊，尖岩村可不养没用的村干部，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了。
10: 对对对对呀、啊，这你到底有没有这能力啊？二姑，
13: 有啊。来，乡亲们，来坐下坐下。既然大家都来到咱们村委会了，我呢就给大家呀兜个实底儿啊。我不仅要带着大家致富，还要把咱们尖岩村搞成咱密云的模范村。大伙都知道我是尖岩村走出来的人，小辈儿的呢都叫我一声二姑。要说尖岩村的故事啊，那我是从小听到大的，可真是三天三夜都说不完。我们村的人呐、啊，从出生开始，一切的目标就是为了这片水，为了这片水能够干干净净，为了这片水能供应整个北京。咱们村的付出可是真不小啊。
10: 二姑，您就别抒情了，大家伙儿啊问你到底有没有这能力呢。如果你把这些事儿给办坏了，老百姓一人一口唾沫都能淹死你。
9: 我呸，你这个狗嘴里吐不出象牙的。
13: 长甲这话虽然扎心啊，但是呢攒劲儿。我在这儿立下军令状，五年之后我要让咱们村儿富起来，让你这小子把媳妇儿娶上。
11: 哎呀，那太好了，他大妹子，我可谢谢你啊。
20: 那你到底有什么具体的措施，你倒是说说呀。
13: 好，这两天呢我和玉良等村委会的几位党员干部啊，在村里走访了好多位的乡亲，摸了摸底儿啊，大概呢总结出三个咱们尖岩村几个突出的问题，你们看对不对啊。一个呢是咱们村民们呢农闲的时候晚上没事儿干，闲着的劳动力很多。再一个呢，很多村里的人在村边上摆摊子做买卖，风吹日晒十分不方便。还有呢就是很多老年人没有一个活动的场所。我们这几个月啊先把这几个问题都给解决。我们打算为村里为老人建立一个活动中心，给村民建一个健身的场地，再给咱们马路边摆摊的村民建30多个摊位。大家说好不好？
21: 好，
11: 这太好了，
21: 太
11: 好
21: 了。
10: 哎，这你这是坟头上烧报纸啊，这糊弄鬼呢吧。这村新上任的村主任就这一套啊，搞搞这些面子工程，我就不信你比他们强。
9: 就你刺儿头。
13: 哎，玉良，不要这样。我看呐，有这么一个刺儿头监督我们村干部，咱们呀才不敢懈怠，对不对呀？
9: 书记，您真是太好脾气了。
13: 哟，不好脾气怎么对付不守纪

0: 地里的小朋友们呢？啊，长甲，哎，长甲，
1: 啊，
0: 感谢你的监督啊！以后呢，多来村委会，帮助我们改进，听见了吗？
1: 这还差不多。那你给我说啊，要让我五年之内娶媳妇儿这事儿啊，你得算数。
2: 就想这事儿，你臭小子，看你那没出息的那得意劲儿，你这样成天闹事儿，没姑娘愿意嫁给你。
0: 长甲，你爹说的对，你呀，把心放到正道上，配合我们村里搞建设、抓生产，我保你日子过得走上正道。
1: 哼，糊弄谁呢？说来说去啊，就是忽悠我。不信，我根本不信。爸，走吧，咱们。
2: 你这孩子，哎，你呀、啊，大二姑啊，哎呀，对不住啊，一会儿到家里喝茶 啊。
0: 没事没事，回头见啊。
3: 行，你们也散了吧，散了吧。
4: 走吧，合适了。
3: 二姑，您这刚来尖岩村，可能还不了解情况。咱们这尖岩村啊，是全镇出了名的低收入村，这治理难度特别大，可真不是这个上嘴皮儿碰下嘴皮儿就能完事儿的。
0: 是啊，没有困难，吴镇长，能把我派过来吗？啊？因为我呢是咱们尖岩村的女儿，也是共产党员，带领老百姓走上致富路，咱们责无旁贷呀。我来之前呢也做了点调研，镇上其他村子的脱贫致富经验也能给咱们村带来一点启发。不过更重要的是啊，咱们自己得领头干起来呀。
3: 那您说，那咱们这第一步怎么干呀？您看看啊，如今咱们村很多这年轻小伙子们都去城里打工了，留下的是老的老，小的小，这搞致富也不成气候啊。再不然就是这种刘长甲，就这种街溜子，整天煽动大家上访。我就说啊，把我这个村官给撸了我倒是无所谓，可丢的是咱们村支部的脸呀。
0: 哎，那玉良，我问你啊，你说村民为啥上访？
3: 我怎么知道啊？就这刘长甲挑事儿呗。
0: 嗨，表面上是这样，刘长甲一个年轻大小伙子，在村里照顾亲爹出不去，有劲儿没处使，他爱找茬啊。
3: 对，就是这样。
0: 但是我感觉问题的根儿啊，出在公开工作没做好，不公开，不透明，重大事项老百姓不知道，所以怨气很大呀。要不然也不能贪一山虎，大家就都跟着他走啊。
3: 那您说咋公开啊？
0: 党建里教导我们要四议两公开，对不对？
3: 嗯。
0: 今后凡是区里和镇里推的工作，我们呢每季度一次代表会，会计要把这一季度的收入和支出都列出来，放到公开栏里，让村民们知道这几个月村里都干了些什么，哪怕一张办公纸都有开支。老百姓来村委会办事儿，顺便呢在公告栏一看，就什么都明白了。这么做了，他还能上访。
3: 对呀、啊，这倒是个办法，这能让大家心气儿顺的。可是，这跟致富还有八竿子远呢。反正我那几年当村主任，使出浑身的劲儿都折腾不出个样来。我看您都退休了，您呀、啊、可别气病了啊，这可不划算。
0: 玉良，你这个态度啊，还得提升提升啊。咱们是党员，首先要聚拢人心呢、啊、把村支部的精神面貌都给他提起来，发挥党员的带头作用。党员先带头干，让群众看到效果，不就跟着咱们干起来了吗？得依靠咱们的老党员吴镇长。你刚才不是问第一步怎么走吗？
3: 对呀、啊、
0: 第一步就是给老镇长打电话，请全镇的优秀党员给咱们传经送宝，听听人家是怎么带头干的。
3: 哎，您说的这个主意好，我这就打电话去。
0: 打电话。
5: 就这样，尖岩村开展了党建活动，请来了很多外村的优秀党员和致富能手来尖岩村的党支部上课。党员们先带头搞农家乐、 采摘园、蔬菜基地、

0: 2016年起，村里农户办起了农家乐30多家，党支部还带头搞起了美食节。有家农家乐，光小长假3天就收入了18000。尖岩村的村民们终于走上了致富路。可是，没过多久，农家乐也遇到了问题。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咱们接着往下听。
1: 大夫，您看我这是到底是怎么了？
2: 李大妈，这两天得好好休息啊，你得好好养病，你别干重活，知道吗？你这风湿病可是老毛病了，是不是又没听我的话呀？累着了吧？
1: 大夫，我这几个月都是旅游旺季，我不行啊，这都指着我忙活呢。您就跟我说有没有什么特效药。
2: 哎呀，你这老人家怎么就不听话呢？休息就是最好的特效药啊。
1: 我着急，这不是这家里的农家乐招不来游客呀，我还得去揽客呢。等过了这一阵子，我好好在家养着。我们家里还盖饭店，这还欠着贷款呢。大夫，你先给我开点特效药，我先吃着，我先撑一撑。
3: 我说大妹子，我给您开一剂特效药啊。
1: 哟，他二姑，你怎么来了？
2: 哎呀，这二姑书记这几个月啊，可没少往我这儿跑，他身上这毛病啊比您还多呢。
3: 哎，不说这个，我说贺云大妹子
1: 啊，
3: 还是说说我给你开的药。你们家的农家乐是不是没人呢？
1: 是啊，哎，你看人家好些别个村里哈，这城里回来的小年轻开个农家乐，人家的菜呢样式新鲜，卖相好，人家那屋子里头啊收拾的就跟那个城里的馆子似的。咱不能比呀。有时候吧，我把这个客人好不容易揽过来了，人家上我这看了看又走了，上别的村去了。你说这怎么弄啊？这个
3: 你呀，竟是白跑腿了。
1: 可不是，
3: 我听说呀，咱们村呢还有人跟外村的人在大道上揽客，跟人打起来了。
1: 是他二姑，你说这咋办？你刚才说的特效药是啥呀？贵不贵？
3: 我给你出一剂药啊，叫你呀少跑腿，客人还多
1: 哟。
3: 哎，你这腿不就好了吗？
1: 那感情好。他二姑，你给我别卖关子了，快说快说吧。
3: 这个呀，我呢得借用您家的农家乐的后厨用一下，成不成？
1: 那成啊，用吧，反正这几天我那也没客人呢。
3: 好，明天呢我们到地方就给您开药方。
1: 哟，他二姑还搞这么神秘。
4: 黄焖栗子鸡，哎，用咱们村的走地鸡和本地的特产板栗，黄焖栗子鸡，嘿，做得喽。
1: 哟，这么香啊。嘿，黄焖栗子鸡。孟师傅，我说你咋做的就这么香呢？
3: 我说大妹子，这可是咱们密云市区的特级大厨孟师傅，这就是我给咱们大家开的药方啊。
4: 嘿，
1: 哦，
4: 哎，两位啊，这才哪儿到哪儿啊，我这菜谱啊多着呢，王书记啊托我创制的创意菜栗子宴全席。哎，这是巧搭南瓜玉米和栗子的金玉满堂
1: 啊，
4: 寓意美好生活，步步高。
1: 这个好看哈。
3: 是
4: 栗子窝头，栗子发糕，传说中啊慈禧太后最爱吃的窝窝头就是咱们密云的栗子面做的。
1: 是
3: 大妹子，
1: 哎，
3: 您看我开的这几味药是不是对您的买卖不红火的症状啊？
1: 哎呀，他二姑，这个太对症了。我说孟大厨啊，那这跟您学这学费不少吧？
4: 嘿，免费的。
1: 是吗？哎，
4: 当初啊我在镇上学厨师，家里边孩子小上幼儿园，没少受园长大姐的照顾。大姐现在当村书记，咱得支持啊。
3: 哎，不能白学啊，学费咱们村委会出。
1: 那好
4: 真不用，
1: 不能我一个人学了。
3: 贺云大妹子，我都想好了， 咱这呀算是教学基地，就在你这儿办啊。村里这些婶子呀、大娘啊，开农家乐的呀，我让他们下午3点钟忙完了，都过到这儿来，让大厨呢给咱们一起好好上课。
1: 好，好，
4: 没问题。
1: 太好了。
4: 干妈，哎
1: 呦，长甲，
4: 哎呦。

0: 这个栗子叶我都会吃，
1: 是吧？哎，咱回去让咱那小伙伴来尝尝，好不好？
2: 对对对，都带人来啊！
3: 来来来来来，大家吃好喝好，咱们不再。
4: 日子过得真快，一晃三年过去了，栗子宴带火了农家乐等乡村旅游经济，村容村貌也发生了新的改变。王书记带领的村支部组织村里的中青年劳动力成立了建筑队，还给村民安排了环卫、保洁、水库巡逻等工作岗位，村里有130多人实现了再就业。尖岩村的危房改造项目就是自己村的建筑队干的，工人们给自己村里盖房子，盖的那是又快又好，到年底每人领到了7万多块钱的报酬，甭提多高兴了。就在村支部年底分红的时候，村里来贵客了，是谁呢？
5: 好，哎呀，谢谢小子，太强了，
6: 好了好了，感谢全村的乡亲们为咱们尖岩村的建设做出的努力和贡献，谢谢大家。好了，我呢废话不多说，乡亲们啊，赶紧散会啊，去财务那儿领分红。
7: 王书记，老镇长来了。
6: 是吗？哎呦，老镇长贵客呀，欢迎欢迎。
8: 王大姐，您这两年做出的成绩我是看在眼里，喜在心头啊。小王，我这眼光不错吧？
9: 您眼光是不错，可就是我们王书记可比来前瘦了一大圈呢。
6: 没事儿，我就啊当减肥了，有钱难买老来瘦嘛。
8: 嗯，来来来来来，王大姐，我给您引荐一下啊，这是日报的赵记者。
6: 哦，赵记者你好。
10: 您好您好，
8: 你和咱们尖岩村的事迹呀，要好好的跟赵记者聊一聊，咱们密云区要把你作为典型，作为我们的骄傲。
6: 哎呦，那可不敢当啊。
10: 王书记，咱们村有没有这种典型例子啊？就是说原来呢比较落后，后来被帮扶之后呢成为致富能手。
6: 这个我得想想。
11: 二姑书记，哎呀，二姑书记，
6: 长假，哎呀，
11: 我来请您来了。
6: 怎么？
11: 我下个月结婚，哎，您一定得来。
6: 哎呦，啊，长假找到媳妇儿了是吧？啊，怎么样，长假？我给你立的军令状，实现了吧？啊？
11: 哎，谢谢二姑书记。
10: 书记，这位是？
12: 嘿，这就是想瞌睡来了个枕头。长假，你可得好好跟记者好好的说说你的事儿。
11: 我的事儿？啥事儿啊？哎，喜事儿？
12: 赵记者，
6: 哎，
12: 这就是给你找的典型。他呀，以前是我们村里的困难户，现在是我们这儿建筑队的副队长。以前老上访，是我们村有名的泼皮破落户。
11: 哎，刘玉良，刘玉良，那我都快结婚了啊，这能不能别编排我？这话这可不能让我媳妇儿听见。
12: 大记者，你可得盯准了他啊，一定要盯准他，他可有故事了，好好采访采访。
11: 哎呦，不接受采访。
12: 你不接受也没用。我告诉您，赵记者，哎，他的事儿啊我门清，他不接受采访我告诉你。
11: 走，你跟我走，
12: 大记者，咱们一块儿去啊，咱们去这个刘长甲的新房子看看。
6: 对对对对对，去看看新房。哎，
8: 王大姐，你看啊，咱们村现在这环境建设的多好啊。
6: 来，镇长，
8: 嗯，
6: 你来这儿看看，你看这里啊是看风景的最好的地方了。
8: 哎，来了。快，王秘书，
9: 哎，
8: 来看水库了。
9: 哇，这儿的风光也太美了。密云水库就像一面镜子一样漂亮啊。
6: 嗯，是啊，下午3-4点钟的时候啊，霞光万丈，咱们密云水库泛着金光，那甭提多美了。看着这片水呀，心里面都敞亮。
9: 嘿，

0: 是啊，
1: 是
0: 是啊。
2: 哎呀，咱们尖岩村的乡亲们呐，为了这密云水库的美，付出了很多呀。我记得我姥姥跟我说过，1958年，乡亲们从原来的家乡搬出来，200多户，700多口子，一天就搬完了，然后世世代代的祖宅就被淹在这水底下了。
3: 是啊，我爸也说过，60年代咱们村开始种小麦，大家终于吃上白面了。但是种小麦用水量大呀，考虑到库区水资源的保护，小麦也不种了，白面也不吃了，也是为了这盆水呀。
1: 是啊，为了保护水资源，网箱养鱼、养鸡、养牛陆续都不让了，这都是为了保水啊。
2: 没错啊，也不怪当年乡亲们来镇政府跟我叫板呢。不过还是咱山里人能干，为了保水，咱不干传统农业，也愣是趟出了一条休闲农业的路子。
3: 是啊，
2: 多亏有了你呀，王大姐，有了你这个带头人，咱尖岩村才入选了全国魅力乡村的名单啊！咱全北京市才4个村，你这个村主任得记头功。
3: 哎呦，不敢当，不敢当。
1: 我听村民都叫您二姑书记。
3: 是，
1: 王书记，您这是把尖岩村当娘家了。
3: 哎，那当然了，这就是我娘家呀，就是得建设好，要不然对不起娘家人呐。
1: 嗯，
2: 现在环境好了，城里人这不都爱往咱密云跑，连我家在城里工作的姑娘都说了，周末回密云来看看山看看水，心里头特别的平静。
3: 是啊。
2: 哎，那话怎么说来的？哎，感觉岁月静好是吧？哎，不过有人岁月静好，那就得有人负重前行啊。
3: 镇长，为了大家伙的岁月静好，我愿意负重前行。
2: 嗯，那也得算我一个呀。等我退休了，王大姐，我也回咱们村党支部啊，发挥余热来，咱到时候一块商量着啊。
3: 好啊。那咱这老家尖岩村还能够建设得更好。
0: 是啊。
4: 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给建设和守护密云水库的乡亲们亲切回信，肯定了密云的乡亲们为了首都的保水工作做出的巨大贡献。王书平是守护密云水库的代表，他传承着密云水库精神，带领整个移民村的乡亲们实现了乡村振兴。

0: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融媒广播剧《北京故事·密云篇》二姑书记下集。总策划李秀磊，总监制王义军，艺术总监关凌、李丽红，策划张瑞、燕旭、郭哥，监制金胜博、杨静博、刘成斌，剧本编审武瑶，制作人徐然、李立伟、牛杰，导演王维、宋万盛，责任编辑张涵、张颖超，播音九杰，录音制作马向宇、梁和之、李硕。密云篇二姑书记，本集编剧钱月、徐然，演播人燕姬轩、王维、宋万盛、于浩、左小群、吴勇、高川。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FM 104

0: 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如果说黄河是一首长长的诗歌，那么黄沙五渡就是诗句中一个小小的顿号。无数游客曾在这里停顿歇脚，他们和你一样，也曾在夜色中静静地聆听黄河拍岸的美妙旋律。
1: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0: 发现，去感受，在想象的尽头行走，探索每一个坐标的意义，用最真实的自己和全世界相遇。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
1: 宁夏 Tourism Radio。
2: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FM 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走进宁夏，就像走进了长城的历史博物馆。曲折回环的古长城，像巨龙一样蜿蜒在塞外的山川原野，带着厚重沧桑，如一首首静默的思乡曲，吟唱了千百个春秋。

0: 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1: 等一个

0: 先啊？
1: 唔係做咩啊？
2: 唱民歌先啦。呢啲你唱到嘅，
0: 呢啲嘢先唱噶。你唱邊啊？
1: 就粉色流動啊！
0: 係梗係啦。
1: 發夢都記住喎，
0: 記住。
1: 發惡夢嘅歌。

走出时空的界限，拉近我和你的距离，让世界感知美丽宁夏。沟通呈现，万水千山有我相伴。 FM 103.7 宁夏旅游广播。

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0: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FM 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城市的夜市，碗碟酒杯，女人说话的声音，此起彼伏。听着这城市的交响，心里却是平静。我们与这座城市的缘分来自念念不忘，所以城市的每一种声音都是回响，都是回响。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如果有一天你的丈夫或妻子丧失记忆，作为配偶你会是什么样的感受？电影或小说里常出现这样的桥段，人们可以很轻巧地说，他丧失记忆并不会影响到我对他的爱。但在现实生活中，对方突然把你当作陌生人，满是惊恐和偏执的不信任时，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夫妻照护过程中，许多问题和亲密关系不为人知，人们害怕考验人性，只因病痛折磨之外，更害怕看到残酷真相。爱情可能会被证明是无力的，如果没有相互的给予和接受，感情意味着什么？毕竟我们看到过太多照护者撤退的故事。今天的故事主角叫蓝江，上海人，1986年求学美国，在美国一所大学里担任教授。在这个故事里，她的角色只是妻子，她的丈夫克拉德被诊断患有阿尔茨海默病。从患病的那一刻起，她被迫目睹爱人在痛苦中挣扎，逐渐变得陌生。蓝江投入到艰辛的照护中长达9年，直至丈夫去世。借由长期照护的经验，蓝江窥见夫妻情感的真相。作为夫妻的爱会消失，会耗尽，夫妻关系实质上已经结束。他的角色不再是妻子，而是佣人、照护者、母亲和护士。到了这个阶段，那人世间最为独特而珍贵的情感能否继续下去，又将如何继续下去？9年的时间里，蓝江渐渐学会了如何打这样一场仗，并把这个过程写成《阿尔茨海默病先生的妻子》这本书。该书中文版于2023年11月出版。他在书中强调，人是为了希望而活的，站在健康配偶的角度，个人应该有追求幸福的权利。照护落脚于关系二字，哪怕有其他支持性资源做补充，我们最终还是得依赖生命中最亲密的人。正因为此，对照护的学习是每个人都要面对的重要的事。我们希望去记录的还有作为照护者们，记录他们经历了怎样被消耗、被改变的全过程。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倾听蓝江的讲述。

美国有一匹名马叫克拉德斯戴尔，身材健壮高大。我的丈夫克拉德，我称他老马，他叫我 Han， 出自 Honey， 他的看马人。过去的13年，他是我的导师，我的伙伴，我生命之舟的锚。2022年的冬天，我的老马迷途了。 Han， 我要回家。好几年时间里，我都被这样一个请求所烦扰，有时是在我下班刚回到家，更多是发生在吃完晚饭后，所有家务活都做完了，正准备松一口气，这个熟悉的声音立即令我紧张。

此时我们在美国达拉斯的家里，老马刚被确诊阿尔茨海默症，他开始经常念叨说他想回家。这里是你的家，我们在家里，我向他解释。他一言不发地站起来，在房子里徘徊了几个来回，像一个迷途的孩子，变得焦躁不安。我准备回家了，他再次发出请求。一个晚上，我重复解释了50多次，一遍遍地告诉他，我们已经在家里了，都无法让他接受这一事实。我又挖空心思转移他要回家的念头，仍不能奏效。折腾了几个钟头之后，疲惫和沮丧占据了我整个身心，我大喊，我不知道你要去哪里，去你想去的任何地方吧。我的绝望换来的是他的沉默，但安静不到5分钟，他又来了，我要回家。过去我们之间的相处模式完全失效了，我无法理解他，跟他对话他会忘记，会一直重复地讲话。在我成为照护者的初期，还不适应这种交流模式，常常产生挫败、沮丧、内疚，甚至愤怒的情绪。疾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征兆或许早已出现。正式确诊的前5年，他的行为开始变得怪异。我注意到，有时屋里的灯一直亮着，水龙头没有关掉，抽屉开着，上完厕所没有冲马桶。事情多了之后，我感到怀疑，这样的行为绝非老马的习惯，他一向干净整洁。你可能得了阿尔茨海默病，我向他开玩笑，并严肃地让他去查一查。当时他的家庭医生说他只是记忆力减退。此后几年，我们多次求医，直到确诊。那时老马已经退休，返聘在迈阿密大学做董事会顾问。患病后他辞去工作，我则在达拉斯一所私立大学任职。确诊后他就对我说，不要让任何人知道他的诊断，包括子女。他在意他的隐私，自尊心不允许他这么做，我成了他唯一的依靠。老马患病时72岁，我50岁，夫妻间的照护刚刚开始，两个人成为伴侣步入婚姻，很少有人会思考另一半得病的可能，也很少有人会思考自己是否愿意放弃梦想，放弃一部分生活去照顾另一半。大多数人对于这样的奉献缺少思想准备。这场病像一个重量级拳击手，一拳击中我的脑袋，打得我头晕目眩。我知道这个病不可逆转，但不知道病程有多长，我会遇到怎样的艰难，无法想象未来会发生什么。只有一个念头，作为他的健康配偶，我就得去照顾他，照顾到底。与其说家庭照护者做了一个关于照护的决定，不如说是认可了这样一个事实，在这段关系中，他对我很重要，他现在需要照顾，我有能力照顾，这关乎我们之间的爱和我们十几年一起生活过的日子。我果断推开了悲伤、痛苦和吞没我的黑暗力量，我必须保持坚强和稳定。在家找家每天都在发生，我开始怀疑，即使在一起了多年，我真的了解他吗？哪里才是他迷途中寻找的家？是阿肯色州童年的家？是大学所在的纽约州？是他曾经工作和居住的家？还是今天在德州的栖身之所？这些地方他都曾居住过。我想唤起他的记忆，拉着他从一个房间走向另一个房间，指着他的物品相册，给他讲我们一起经历的事。但他眼神空洞，混沌无光，看着照片里的亲戚老友，仿佛都是陌生人。我发现对家、对过往的记忆，在他的头脑里都消失了。从此我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为了应对生活的混乱，对于他固执己见的行为，我不再和他据理力争。我不断提醒自己，他是个病人，作为健康配偶，我只能融入他那个奇异的思维世界，在那里幻觉和扭曲取代了现实。当他发出回家的请求时，我把他拉回沙发上，对他说，我想和你一起看完节目。不到2分钟，他又想站起来，我双手搂住他的脖子，把头靠在他肩上，对他甜言蜜语，
我最喜欢这样和你在一起。当我这样说后，他会把他的一只手臂放在我的肩上，轻轻拍着，仿佛我是他的孩子。到了该睡觉的时间，我喂他吃药，帮助他刷牙、洗漱、脱衣服，然后在床边放上塑料盆，和他一起床就会踩在上面的脚垫，这是为他半夜多次起夜做的准备。老马确诊的头两年，他还没有完全丧失意识和行动的能力，还能和我沟通讲话。我认为我在打一场仗，不断地寻求他的能力还能做什么。我不愿意把他留在家里，我们还剩下多少时间呢？我想延缓他的病情，趁他现在还记得我，去创造我们新的回忆。退休后周游世界的计划提前了，和他一起去享受生活的想法变得更为迫切。我带着战胜病魔的心态，带着他走入人群。旅行非常困难，他确实丧失了很多能力。他吃饭会把食物和饮料撒得到处都是，当他进入公共谈话的领域，加入聊天后，所有的人都感到茫然，无以应对。因为他在奇异的思维世界里说的话常常无法被理解。这里有一件非常愤怒的事情，老马独自去男厕所，把尿撒在了地板上，被旁人骂酒鬼。我情绪激动，和人辩解，我丈夫没喝醉，他有病，却遭来更大的吼声，不知羞耻，你快把他带走。我经常会碰到个人权利和公众利益不一致的情况，这让我感到疑惑，我们还有权参加这些活动吗？因为这些原因，许多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健康配偶选择完全避开公共场所，随之而来的是患者和照护者被社会孤立的状态和精神抑郁。但我努力与之搏斗，不让自己质疑生命的价值。同时，我开始意识到自己不能独立地去做任何事，只能跟着他，按照他的水平去活动。我时刻精神紧绷，觉得自己像是一个残疾儿童的母亲。孩子天真无邪，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局限性，但是母亲太清楚了。我要保护我的老马免受赤裸裸残酷现实的伤害。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老马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症，最亲近的男人正在逐渐失去清晰的意识，这让蓝江感到深深的痛苦，何况他们还有那么难忘的相遇。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蓝江的回忆。

我和老马年龄相差22岁，很难说我们的相遇不是一种缘分。1986年，我独自一人，还是一个单亲妈妈，带着孩子求学美国。克拉德在我所上的大学任职，是大学校长。我第一次见到克拉德是受朋友之邀参加芝加哥的一场爵士音乐会，他也在其中。当时我来美国不到一年，很生涩，很难和周边人交流。克拉德看见了我，他礼貌性地问我喜不喜欢葡萄酒，我是不喝酒的，出于礼貌我说了喜欢。这是英文上的一个误会，他的意思是你想不想要来一杯。当他递来一杯酒时，我很不好意思地抿了一口。克拉德有一种能力，能和不同行业的不同人交谈，把自己放在你的程度对话，在乎对方的感受。交谈中，我了解到他人生经历。

历十分丰富，见多识广，对亚洲的风土人情也很了解。他和我聊亚洲，聊我熟悉的话题，我的话匣子也打开了。此后我们又见了几次面，渐渐熟悉起来。我对他很崇拜，一个是年龄的原因，还有一个就是阅历。他是我见过知识面最丰富的人，什么话题都能侃侃而谈。我们的关系亦师亦友，他对我的事业帮助极大。我做学生，克拉德是我的老师，我的博士论文他都给我润色修改。我常跟他说，有了你的5%的润色以后，我的作品就镀金了。当我走上工作岗位，成为大学教授，最后走上了学校管理这条路，克拉德支持我做的任何决定。一开始我本不想做管理，克拉德最知道管理这份工作是什么样子，但他从不会告诉我一定要做什么，他只是说，你不接受，他们需要有个管理人员，会再用一个，那么你就是要受他的管，你愿意吗？我不愿意管人，更不愿意被人管，所以就接受了。我们是两辈人，但我能感觉到我们的成长环境很相似。他出生在美国南方的一个小镇，物质条件不丰富。我曾在内蒙古戈壁滩沙漠生活了13年，日子过得很艰辛。克拉德小时候洗衣服没有洗衣机，用搓板，我也用搓板。他们家里没有冰箱，我也没有冰箱，我们都很节俭。我不怕吃苦，从小的环境让我拥有乐观的心态，而克拉德的经历使他成为一个严肃的人。我喜欢开玩笑，他也变得活泼。我们相爱，彼此有说不完的话。他表达爱意很直接，拥抱、亲吻，把爱挂在嘴边。遇见克拉德，我的老马，我时刻都被浓烈的爱所包围。

他生病以后，语言能力大不如从前，有时似乎沉溺在自己的世界里，但我一如既往地抚摸他的脸，握着他的手，搂着他的腰，用这种方式表达我在这里。他理解这种肢体语言，不仅以身体来回答，有时甚至能用语言回应，我爱你，亲爱的。现在回想这些相对稳定的温和时刻，稍纵即逝。阿尔茨海默病这样的神经退行性疾病，它会剥夺人的认知能力与洞察能力。我感受到老马正经历一些变化。阅读是他最大的爱好，患病后他丧失了阅读能力，也无法理解电视新闻或脱口秀节目，而他的身体仍然强健，他常常像笼子里的困兽一样，在房子里不停地走来走去，试图弄清楚自己在哪里，该做些什么。他的精力太充沛了，给我一件活干，他总是这样要求，像一根缠在狗毛里的棘离子般粘着，令我无法摆脱。好几次一不留神，他就走出家门迷路了。为了防止他走丢，我为他的手机设置快捷按键，用5代表自己，理所当然地占据中心位置，4代表他的姐姐，6代表他的女儿，他生命中的女人们是他宇宙的中心，3代表他的弟弟，7代表他的儿子。数字本没有意义，我为他赋予意义，记忆也是如此。当记忆消失，一个人也就死去了，是这样吗？我真实地感受到自己正在一点点地失去作为丈夫的老马。多年来，我们身体同步，精神和谐，而现在，我在他身旁躺下，他活动着身体，试图在寻找我，但他迷路了。可怕的疾病剥夺了他作为一个男人的能力，也夺走了我们之间如此亲密、如此珍贵、如此重要，对我们的关系起着定义作用的东西，我无力阻止，只有悲伤，深深的悲伤。老马失能程度呈螺旋式下降，我们进到了新的阶段，他只能待在家里了。2007年秋天确诊的第5年，我们前往到麦基诺岛，这是最后一次旅行。我们已经无法再沿着以前的道路继续前进了，我们之间的关系也来到一个转折点。

过去，即便老马生病，我们两个人同属一个整体，我们一起吃饭，一起散步，一起旅行。作为健康配偶，我做那个领航员。自此以后，他禁锢在家，如果我要行动，必须独立行动，不能带上他。但因为照护的责任，我的独立行动也受到限制。有时候我会问自己，到了这一阶段，没有相互的给予和接受，夫妻感情意味着什么？到后面，老马的情况越来越糟糕，我只能把他交给一家养老照护机构。他觉得我亲昵熟悉，允许我给他穿衣服，喂他吃饭，却不总是记得我的名字。在那里，老马遇见了他的爱人，另一位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女性。

0: 福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

0: 以时间为轴，
1: 以时间为轴，
0: 以声音为马，
1: 以声音为马，
0: 穿过千年的文明，四季的山水，一天十二时辰的光影，给予属于你的听觉时光。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一零三点七，宁夏旅游广播。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旅美学者蓝江继续和我们分享他和老马的故事。

在养老院，我惊奇地看见我的老马和一个女人手牵着手。那时候，他们彼此之间连名字都不知道，也无法进行任何有意义的交谈。他们就像两个孩子一样，手拉着手走路，彼此很快乐。护工解释，希望我不要介意。我应该介意吗？我不知道。直到有一天，我看见那个女性的红唇印在我的老马左颊的中心，我的心像被刀戳了一下。从理智上来说，我知道他们是病人，我应该理解，不能说这是爱情，也不能说这是对爱情的背叛，这不过是人性中最原始的异性的相惜。但我还是爱这个男人，我们孤独地在这个世界上，夫妻之爱创造了一种感觉，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不再孤单，配得上无条件的爱。这就好像我们之间的纽带，爱情的纽带，一瞬间就这么崩断了。那个瞬间，我忍住泪水，把食物送到他的嘴边，他没有像往常一样立刻张开嘴，我再也控制不住，泪水像决堤一样涌出。这时，老马微微摇着低垂的头，用低沉的声音说道，亲爱的，除你之外再无他人。我非常惊讶，在那个健康的领域，他能想我所想，那个瞬间他是否感受到了我的悲伤。

自从老马被诊断阿尔茨海默病以来，我不断去适应一个又一个新的情况，以回应他不断增长的照护需求。当他意识还清晰时，曾委婉地跟我说，他已经攒够了钱，希望我把工作辞掉，在家里陪他。那时我已经是终身教授，我们不用在经济上发愁，但我不愿意放弃工作。事业是我引以为傲的资本，每一次我拿奖学金，事业上更进一步，老马也为我骄傲。他带给我的成就感，让我跻身一个更广阔的世界。如果这些都没有了，还有什么东西能让对方爱你、尊重你？我一定要有一个自我。另一方面，如果把100%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照护里，我可能会坚持不下来。照护者承受的痛苦和折磨常常被低估。刚开始的时候，我一个人照护，要兼顾照护和工作，很累，晚上没法休息。我像一个溺水者挣扎着获取空气，工作给了我唯一喘息的空间。老马的病情持续发展，开始频繁走失，甚至险些在家酿成火灾。我意识到必须得寻求帮助了。我找了一个护工，白天照看他，家里有外人，老马最开始是不接受的。我前后换了好几位护工，他们都在一周的试用期结束后就离开了，直到查理的出现。他帮我分担了很多，面对老马过剩的精力，查理会故意找一些琐碎安全耗时的小事请他帮忙。照护进入第四年，家庭照护变成一种长期模式，他占据我的日日夜夜，这样的日

日子看不到尽头，我很快感受到了这种消耗。厕所从他的脑海里消失了，他不能理解这个词语的意思，随时随地的解决。我费了一番功夫让他在一个地方解决，事件仍层出不穷，灯不灭火不关，马桶圈不会放下来，卫生纸到处都是。我曾经以为只要我再努力一点，就能恢复一些厕所里失去的秩序，到头来不过是徒劳。在家中，老马有时会陷入疯狂，整个世界都是他假想的敌人。他推动桌子、椅子、沙发、床和梳妆台等一切无法被他的头脑识别或理解的东西，物体的阻力越大，他战胜他的决心就越大。当厨房的灶台没有屈服于他的撼动时，他抓起一个放在上面的杯子，开始敲击花岗岩台面，杯子破了，划破了他的手。我想不出任何办法去阻止他的行为，越来越感到挫败。夜晚搬动上厕所，我的生活总是围绕这三件事。护工们合力完成大部分搬运工作，把老马从床上搬到椅子上，搬到马桶上，如此种种。夜晚的工作自始至终需要我独自承担。我也不能像以前一样为工作全力以赴，我与朋友疏远了，每天家里都有外人，护工、医务人员、探视者，他们无休无止的打搅使我感到窒息。在一次次的绝望中，支撑我坚持下来的是记忆中老马曾经的好。然而爱情与婚姻的责任能够抵御漫长的艰辛的照护所带来的消耗与负担吗？我成年累月扮演的角色不再是妻子，而是佣人、照护者、母亲和护士，看不到未来的希望。有段时间我的精神非常差，去看家庭医生，他问我是不是觉得自己完全被束缚住了。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和老马在一起许多年，周围人都认为他是我的丈夫，很少有人知道我们真正成为法律意义上的夫妻是在老马确诊之后。那时他在迈阿密工作，我在达克斯，每隔几个星期他来看我，和我住一段时间。我们感情稳定，经济独立，我没有把一纸婚约看得很重。直到我接到医生的电话，医生严肃地告诉我，以老马现在的情况不能独自行动，他搬来和我住在一起。随之而来的是，不结婚会造成许多法律上的问题，可能会造成他的孩子和我之间的纠纷，以及将来谁有权利来决定他的治疗。当他知道自己生病以后，他给予我作为监护人的最大权利，我成为了他财产和治疗的监护人，可以决定他的治疗方案，他也允许我和他离婚，允许我做出任何选择。没有生计的被迫也非道德的规训，是我自己选择成为这样一名照护者。我从来不觉得自己有多高尚，既然我选择了用自己的方式去照顾他，就不应该抱怨。老马生病后，我感受到对未知的恐惧，还有对将要失去亲人的悲伤。美国有一种互助小组，它能够给病人和家属提供帮助。第一次去互助小组，我大哭一场。有人理解你，那是一种感同身受。我与其他家庭照护者分享过类似的经历，当他们的亲人出现自控能力和生活能力减退时，他们也都感到崩溃。当痛苦、疲惫、失落等情绪开始侵蚀这段照护关系时，最亲密的夫妻关系也会发生质变。我刚到美国时，老马曾给予我许多帮助，对我有极大的尊重和耐心，这些都是我们过去积攒的感情资本。但随着病情的发展，年复一年，无止无尽，两个人的感情没有更新和投入，它终会耗尽。当我看到老马拉着另一个女人的手，我意识到所有文明社会的规则在他脑海里不存在了。从感情的角度，从一起建立一个家庭的意义上，夫妻关系已经结束。婚姻有他的责任，这种责任感把我们捆绑在一起，并不总是那么牢靠，它会持续耗费我的体力，耗尽我的耐心，折磨我的精神，我该如何走下去？
几年前，纽约《华尔街时报》登了一篇文章，

讲的是一位丈夫照顾他得了阿尔茨海默症的妻子，妻子不认识他了，他仍然爱着他，但同时他有一个女朋友，他请护工照顾妻子，每个星期去看他三四次，他和女朋友住在一起，他也不会放弃妻子。很多人谴责他这种行为，如果健康的配偶追求个人快乐的权利和他们的责任发生了冲突怎么办？我觉得大家要有一个共识，要有宽容的心态，作为照护者，他同样有追求幸福的权利，被爱的权利，人为了希望而活，这是无可厚非的。我不想成为受害者，即便是在情况最差的时候，支撑我走下去的不仅仅是出于责任，我对他的期待也不再是妻子对于丈夫的期待，而是对于弱者的爱护，对于病人的保护欲。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我照顾丈夫九年，经历了在家自己照顾、雇人照顾、送丈夫去养老院再接他回来，整个照顾过程充满了未知和曲折。当我想起他患病的最后那几年，不是说他患病的中末期，而是我作为照顾者的最后那几年最黑暗痛苦的时刻，就是送他去养老院。做这个决定为什么这么难呢？2007年10月下旬，老马已经有些不认识我了，我眼前的这个人已经不再是我认识的那个人，而我作为照顾者也已经不再是过去那个我。患病后他成为了一个孩子，我照顾他，给他爱，只要他还在家里，在我身边，我就还没有完全失去他。把他送出去，想到晚上他孤零零的一个人，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身边的人去了哪里，他会不会恐惧，我是不是太残忍了，辜负了他，那种内疚自责深深地扎根在我的心里。但那时家庭照护已经无法继续下去，我的护工伙伴患上了癌症，无力承担照护工作，再找一个护工意味着又得重新适应，适应不了呢，我不愿把自己置身于时刻担心这个护工会待多久的境地。我的体力已经到了极限，我只能告诉自己，你没有办法，不送他出去你还要用人。英语里有一句话，你只能在两个恶魔之间选一个，没有天使。走了那么久，我还是走到了这最后一站。把他送走的那天晚上，我独自一人在空荡荡的房间，没有生命的房间，再也没有他走来走去的身影，再也没有他在厕所里留下的种种生理迹象。家里是冰冷的，什么都没有，仿佛死亡已经在这里发生。那是我最痛苦的时候，我感受到了一种深深的孤独。在养老院他只待了6个月，我没有得到喘息的机会，那是另一种黑暗时刻。他总是闯祸，护工给他穿衣服，他乱抓衣服和床单枕头，拒绝他的帮助，并把护工推倒在地。他也拒绝穿纸尿裤，随意吐痰、撒尿、骂人，好几次排泄物弄脏他的身体、衣服、粪便到处都是，工作人员要花好几个小时来清洗一切。他的身体强壮给周边的人带来威胁，他会抓住护工的衣服猛地撞击他的身体，嘴里还骂出脏话。我认识的老马从来不会对任何人吐出过如此可怕的字眼。

除了上班，我几乎所有的时间都在养老院陪他，直到他晚上睡去才离开。最后我们还是被养老院请了出去，我太累了，真的太累了，我不能让他安静，唯一能做的仿佛只有等待，等待那狂躁的热火烧尽。美国有一部有名的电视剧，我一直记得电视剧中的女主角劳拉说的话：我知道会有河要穿越，有山要攀爬，我知道那就是生活。回家后仅过了一段时间，老马患了中风，身体左边瘫痪，他总算消停下来了。医生下判断3个月，最多不超过6个月。其实确诊初期我们就聊过身后事，他告诉我2个想法，一是不要火化，要土葬，这里土葬是可以的。第二个想法要和我在一起，我很早之前就决定将来我的骨灰要撒在大海里。我告诉他，你要跟我在一起就不能够入土。他分不清这2个问题，最后我们也没有谈清楚。他的女儿说，爸爸肯定要和我在一起，他尊重我，让我做决定，我很欣慰。医生告诉我，该准备后事时，老马没有被死亡带走，他作为临终关怀病人度过了最后的3年半。临终关怀是美国医疗系统的一个项目，旨在减少临终病人的痛苦。我的原则是，只要他不受罪，我所在的州不允许医生辅助死亡，就让他顺其自然地走。照顾他的9年，我都在学着与他告别，眼泪都流干了。看着他终日躺在床上骨瘦如柴，吞咽食物都变得困难，他的离去对我对他来说都是一种解脱。那是星期一的早上，他的嘴巴不能张开吃食物，流汁也喂不进去，他会剧烈咳嗽。我给医生打电话，医生说他要走了，他所有的感官已经关闭，肉体上也没有任何需要了。医生为他打了一剂吗啡，让他睡得更沉。这样过了10天，我在他身旁静静地陪着他，到最后他的呼吸节奏发生了变化，我轻轻地在他耳旁跟他说，你走吧，我会好好照顾自己。一支蜡烛正在慢慢熄灭，烛光暗淡下去了。我们夫妻相爱一场，照顾他一场，没有遗憾。我身边没有人选择这样的照顾方式，在美国人老了生病了就去养老院，他们一般不麻烦子女，不讲究所谓的孝道。我有一个同事，他的先生得病后，他早早的就送他去了养老院。每个人的思想观念不一样，我也不能站在道德高地去评价别人的做法。成为家庭照护者，我没有被责任压倒，这条路我走下来了，也没有垮掉。我的经济状况允许我雇人照护，我能和儿子一起去旅游、滑雪，这些活动就像给电池充电一样。但我知道，不是所有人都和我一样有选择。相比于病人，照护者同样需要被关注。当摆在我们面前的照护任务变得越来越繁重时，家庭照护者就会轻易被打垮。美国这里只要上了临终关怀项目，社会能为照护者提供休息的机会，比如给照护者3天的免费假期，安排他们去疗养院住，让全日制护理来照顾病人，让照护者能休息，有喘息的空间，这是非常重要的。老马走了以后，我的精神抽走了大部分，我辞去了工作，搬离了达拉斯。13岁我就离开家，到内蒙，到美国，像一个漂流的瓶子，总在换城市，我的周围没有亲人。如今我71岁了，我不要漂泊。现在我和弟弟妹妹一起住在西雅图，我想抓住的是和亲人在一起的日子，这里就是我的最后一站了。老马埋在西雅图的一处墓地里，我心里默默与他约定，等我走了以后，一起奔向大海，我们又可以相见了。

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见。

0: 福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是晚间23点，宁夏旅游广播也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一天的陪伴与收听，明早7点，宁夏旅游广播将再次与您准时相约，为您奉送精彩节目。祝您晚安。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流动的风景，流传的故事，流行的声音，万水千山有我相伴。 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
1: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以时间为轴，
1: 以时间为轴，
0: 以声音为马，
1: 以声音为马，
0: 穿过千年的文明，四季的山水，一天十二时辰的光影，给予属于你的听觉时光。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
2: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去发现，去感受，在想象的尽头行走，探索每一个坐标的意义，用最真实的自己和全世界相遇。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
1: 宁夏 Tourism Radio。
2: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在宁夏探秘古长城的神奇，在宁夏感受塞上江南的风情，在宁夏邂逅欣欣故乡的浪漫。万水千山有我相伴， FM 一零三点七，宁夏旅游广播。
1: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想永远在世上，前路哪怕远，只要自强，我继续独自寻路向。

0: 盘山上，贺兰山下，长城内外，黄河两岸，更具广度的宁夏，更有温度的声音，风景之外的风景，等你发现。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一零三点七，宁夏旅游广播。
1: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的生门灰色城楼，大石二灰色路口，因为一样灰色的楼，门牌号都生了锈。麦当劳刚刚开门，肯德基还在打盹，等着班车的南城老头也认识这几个英文字儿。

从乡野到城市，从人潮涌动的街头到华灯初上的小巷，从百年老店到网红打卡地，每时每刻都有新的故事。

0: 事正在发生，正在发生。和我一起探寻这片土地的昨天和今天，用心经历每一次出发与停留。宁夏故事，我来讲述。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
1: 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以时间为轴，
1: 以时间为轴，
0: 以声音为马，
1: 以声音为马，
0: 穿过千年的文明，四季的山水，一天十二时辰的光影，给予属于你的听觉时光。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一零三点七，宁夏旅游广播。
2: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

我都一样，越挣扎越迷失在荒凉，不如收起那道光。

着霓虹闪烁，这个城市一如既往的寂寞。我知道我的世界已经没有你了，过了这么多年也应该忘了。时常会软弱，也总想洒脱，我那迟迟不来的爱情你在哪儿啊？有时候

想洒脱，我那迟迟不来的爱情，你在哪儿？有时候张开怀抱。

0: 以时间为轴，
1: 以时间为轴，
0: 以声音为码，
1: 以声音为码，
0: 穿过千年的文明，四季的山水，一天十二时辰的光影，给予属于你的听觉时光。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一零三点七，宁夏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宁夏旅游广播 FM 一零三点七。在这美好的清晨七点，宁夏旅游广播准时为您开启新的一天的精彩旅程，让我们一起在电波中寻找诗和远方。
0: FM 一零三点七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七点整。青铜峡是黄河上游的最后一道峡谷，此时第一缕晨光正洒落在青铜峡的108塔上，塔林一如既往的沉默而庄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守望着奔腾不息的黄河。
3: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以时间为轴，
1: 以时间为轴，
0: 以声音为马，
1: 以声音为马，
0: 穿过千年的文明，四季的山水，一天十二时辰的光影，给予属于你的听觉时光。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一零三点七，宁夏旅游广播。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

0: 雇驻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FM 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山风带来湿润的青草气息，此时在六盘山的野河谷中，白雾朦胧，层层叠叠的野荷叶上，晶莹的露珠正悄悄地滚来滚去。
3: 春雨新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4: 它是神奇的时空密码，蕴含着春播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法则。
5: 做什么好吃的呀，真香。
6: 今天冬至节了，我炖了羊肉汤。
4: 它是独特的时令坐标，渗透着和谐天人顺时而动的人文讲究。
7: 为政做人，清清白白，正大光明，打一节气
8: 是清明。
4: 它是博大的家训与国风，承载着修身齐家治国理政的精神信念。节气里潜藏的君子气节，传承大美节气，弘扬中华气节。
9: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